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日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首脑会谈，并发表了两国企业的约130项合作文件。包括日本企业对印度进行2万亿日元规模的投资。日印两国首脑2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谈，并发表了指明两国合作方向的联合声明。在经济安全领域，考虑到中国，联合声明对经济胁迫等表示严重关切，并将半导体、关键矿产、信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和医疗产品这5个领域定为重点领域，推进合作。两国首脑还发表了两国企业的约130项合作文件，包括日本企业以上述领域为主进行2万亿日元规模的投资。日本企业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自2023财年以来维持在1万多亿日元水平。高市希望通过促进对拥有巨大市场发展

0: 发展潜力的印度的投资，提升日本国内的经济活力，助力实现其提出的强劲的经济这一目标。
1: 鉴于俄罗斯军队近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造成20多人死亡，乌克兰政府于7月2日邀请多国外交官等人去现场感受受害的严重程度。俄军于1日至2日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据乌国家紧急情况局透露，首都基辅有民宅等20多处遭到破坏，目前已确认到25人死亡。有鉴于此，乌克兰政府于2日紧急邀请包括多国大使及外交官等在内，约70多人前往9层居民楼大幅坍塌等现场，感受受害的严重程度。前往现场的日本驻乌克兰大使表示，我对破坏的严重程度感到震惊。我深感日本为乌克兰提供合作的重要性。作为驻当地大使，我打算付诸行动。英国驻乌大使也表示，我们认为还需要继续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0: 委内瑞拉遭受里氏7级以上地震袭击后，赴该国提供援助的日本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于7月2日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当地所有物资都严重匮乏，需要进一步提供支援。日本非政府组织 Peace Wins Japan 的工作人员 Paulman 真理子于6月27日入境委内瑞拉，在首都加拉加斯和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向受灾人员运送日用品、药品等物资。他于7月2日在加拉加斯接受在线采访时描述了当地情况。他表示，地震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现场情况比媒体报道的要糟糕得多。他还介绍说，当地许多人由于担心余震，只能在街头和公园里搭起帐篷临时栖身，并表示，我认为未来的健康状况和生活环境将会严重恶化。谈到必要物资，他说一句话就是，真的所有物资都严重匮乏。帐篷短缺，水短缺，厕所的数量也严重不足。他呼吁各方提供进一步支援。
1: 6月26日，一架小型双座飞机撞上北京市中心一栋高层建筑，飞机上的一名飞行员死亡，并有13人受伤。北京市朝阳区政府7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飞行员是一名66岁的独居男子，并认定起因为个人原因。公布的信息显示，涉事男子驾驶的小型飞机从北京郊区的机场起飞后不久即偏离设定区域，随后撞上了高层建筑。朝阳区政府还指出，该男子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也出现了结束生命的表述，并得出结论称，综合调查认定，此系一起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本次撞击发生在北京最高的建筑中信大厦，该建筑位于距离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办公所在地中南海以东约6公里处。撞击发生后，中国社交媒体上发表的相关内容被删除，这表明当局在处理此类信息时非常敏感且谨慎。
0: 曾在销售批判中国共产党书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担任店长，并曾遭到长期拘留的林荣基于7月2日在他移居的台湾去世。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哀悼称，林荣基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林荣基原为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店内曾大量销售批判中共的书籍。他在被中国大陆当局拘留数月，被迫关闭书店后移居台湾，并于6年前重新开办书店。为逃离不断加强管控的香港而移居台湾的民众，以及台湾前总统蔡英文都曾造访过林荣基的书店。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林荣基因癌症不治，于2日在台北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70岁。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了哀悼之情，称林荣基先生的离开令人悲伤，但他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台湾会继续坚定守护民主、自由与人权，从而强调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一家源自大阪大学的风创公司宣布，通过简化用于胃癌筛检的内视镜结构，研发出全球最细的内视镜机型，直径约4毫米。该公司表示，快的话将在2028年向政府提交核准申请。6月30日，来自台湾离岛兰屿的学童造访了冲绳县中城村的金坝小学，双方通过各自的传统技艺展开交流。宝宝总是不肯入睡，为了帮助有这样烦恼的家长，千叶县千叶市一家从事声音鉴定等的研究机构，制作据说能让宝宝迅速入睡的音乐，并对外公开。公开约1个月后，网站的浏览次数超过100万次，并收到宝宝变得容易入睡等许多反馈。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日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首脑会谈，并发表了两国企业的约130项合作文件。包括日本企业对印度进行2万亿日元规模的投资。日印两国首脑2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谈，并发表了指明两国合作方向的联合声明。在经济安全领域，考虑到中国，联合声明对经济胁迫等表示严重关切，并将半导体、关键矿产、信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和医疗产品这5个领域定为重点领域，推进合作。两国首脑还发表了两国企业的约130项合作文件，包括日本企业以上述领域为主进行2万亿日元规模的投资。日本企业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自2023财年以来维持在1万多亿日元水平。高市希望通过促进对拥有巨大市场发展潜力的印度的投资，提升日本国内的经济活力，助力实现其提出的强劲的经济这一目标。
1: 鉴于俄罗斯军队近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造成20多人死亡，乌克兰政府于7月2日邀请多国外交官等人去现场感受受害的严重程度。俄军于1日至2日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据乌国家紧急情况局透露，首都基辅有民宅等20多处遭到破坏，目前已确认到25人死亡。有鉴于此，乌克兰政府于2日紧急邀请包括多国大使及外交官等在内，约70多人前往9层居民楼大幅坍塌等现场，感受受害的严重程度。前往现场的日本驻乌克兰大使表示，我对破坏的严重程度感到震惊，我深感日本为乌克兰提供合作的重要性。作为驻当地大使，我打算付诸行动。英国驻乌大使也表示，我们认为还需要继续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0: 委内瑞拉遭受里是7级以上地震袭击后赴该国提供援助的日本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于7月2日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当地所有物资都严重匮乏，需要进一步提供支援。日本非政府组织 Peace Winds Japan 的工作人员 Pullman 真理子于6月27日入境委内瑞拉，在首都加拉加斯和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向受灾人员运送日用品、药品等物资。他于7月2日在加拉加斯接受在线采访时描述了当地情况。他表示，地震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现场情况比媒体报道的要糟糕得多。他还介绍说，当地许多人由于担心余震，只能在街头和公园里搭起帐篷临时栖身，并表示，我认为未来的健康状况和生活环境将会严重恶化。谈到必要物资，他说一句话就是，真的所有物资都严重匮乏。帐篷短缺，水短缺，厕所的数量也严重不足。他呼吁各方提供进一步支援。
1: 6月26日，一架小型双座飞机撞上北京市中心一栋高层建筑，飞机上的一名飞行员死亡，并有13人受伤。北京市朝阳区政府7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飞行员是一名66岁的独居男子，并认定起因为个人原因。公布的信息显示，涉事男子驾驶的小型飞机从北京郊区的机场起飞后不久即偏离设定区域，随后撞上了高层建筑。朝阳区政府还指出， 该男子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也出现了结束生命的表述，并得出结论称，综合调查认定，此系一起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本次撞击发生在北京最高的建筑中信大厦，该建筑位于距离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办公所在地中南海以东约6公里处。撞击发生后，中国社交媒体上发表的相关内容被删除，这表明当局在处理此类信息时非常敏感且谨慎。
0: 曾在销售批判中国共产党书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担任店长，并曾遭到长期拘留的林隆基于7月2日在他移居的台湾去世。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哀悼，称林隆基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林隆基原为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店内曾大量销售批判中共的书籍。他在被中国大陆当局拘留数月，被迫关闭书店后移居台湾，并于6年前重新开办书店。为逃离不断加强管控的香港而移居台湾的民众，以及台湾前总统蔡英文都曾造访过林隆基的书店。据台湾媒体报道，林隆基因癌症不治，于2日在台北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70岁。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了哀悼之情，称林隆基先生的离开令人悲伤，但他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台湾会继续坚定守护民主、自由与人权，从而强调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一家源自大阪大学的风创公司宣布，通过简化用于胃癌筛检的内视镜结构，研发出全球最细的内视镜机型，直径约4毫米。该公司表示，快的话将在2028年向政府提交核准申请。6月30日，来自台湾离岛兰屿的学童造访了冲绳县中城村的金坝小学，双方通过各自的传统技艺展开交流。宝宝总是不肯入睡。为了帮助有这样烦恼的家长，千叶县千叶市一家从事声音鉴定等的研究机构，制作据说能让宝宝迅速入睡的音乐，并对外公开。公开约1个月后，网站的浏览次数超过100万次，并收到宝宝变得容易入睡等许多反馈。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日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首脑会谈，并发表了两国企业的约130项合作文件。包括日本企业对印度进行2万亿日元规模的投资。日印两国首脑2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谈，并发表了指明两国合作方向的联合声明。在经济安全领域，考虑到中国，联合声明对经济胁迫等表示严重关切，并将半导体、关键矿产、信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和医疗产品这5个领域定为重点领域，推进合作。两国首脑还发表了两国企业的约130项合作文件，包括日本企业以上述领域为主进行2万亿日元规模的投资。日本企业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自2023财年以来维持在1万多亿日元水平。高市希望通过促进对拥有巨大市场发展潜力的印度的投资，提升日本国内的经济活力，助力实现其提出的强劲的经济这一目标。
1: 鉴于俄罗斯军队近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造成20多人死亡，乌克兰政府于7月2日邀请多国外交官等人去现场感受受害的严重程度。俄军于1日至2日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据乌国家紧急情况局透露，首都基辅有民宅等20多处遭到破坏，目前已确认到25人死亡。有鉴于此，乌克兰政府于2日紧急邀请包括多国大使及外交官等在内，约70多人前往9层居民楼大幅坍塌等现场，感受受害的严重程度。前往现场的日本驻乌克兰大使表示，我对破坏的严重程度感到震惊。我深感日本为乌克兰提供合作的重要性。作为驻当地大使，我打算付诸行动。英国驻乌大使也表示，我们认为还需要继续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0: 委内瑞拉遭受里是7级以上地震袭击后，赴该国提供援助的日本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于7月2日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当地所有物资都严重匮乏，需要进一步提供支援。日本非政府组织 Peace Wins Japan 的工作人员 Paulman 真理子于6月27日入境委内瑞拉，在首都加拉加斯和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向受灾人员运送日用品、药品等物资。他于7月2日在加拉加斯接受在线采访时描述了当地情况。他表示，地震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现场情况比媒体报道的要糟糕得多。他还介绍说，当地许多人由于担心余震，只能在街头和公园里搭起帐篷临时栖身，并表示，我认为未来的健康状况和生活环境将会严重恶化。谈到必要物资，他说一句话就是，真的所有物资都严重匮乏。帐篷短缺，水短缺，厕所的数量也严重不足。他呼吁各方提供进一步支援。
1: 6月26日，一架小型双座飞机撞上北京市中心一栋高层建筑，飞机上的一名飞行员死亡，并有13人受伤。北京市朝阳区政府7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飞行员是一名66岁的独居男子，并认定起因为个人原因。公布的信息显示，涉事男子驾驶的小型飞机从北京郊区的机场起飞后不久即偏离设定区域，随后撞上了高层建筑。朝阳区政府还指出， 该男子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也出现了结束生命的表述，并得出结论称，综合调查认定，此系一起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本次撞击发生在北京最高的建筑中信大厦，该建筑位于距离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办公所在地中南海以东约6公里处。撞击发生后，中国社交媒体上发表的相关内容被删除，这表明当局在处理此类信息时非常敏感且谨慎。
0: 曾在销售批判中国共产党书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担任店长，并曾遭到长期拘留的林荣基于7月2日在他移居的台湾去世。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哀悼称，林荣基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林荣基原为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店内曾大量销售批判中共的书籍。他在被中国大陆当局拘留数月，被迫关闭书店后移居台湾，并于6年前重新开办书店。为逃离不断加强管控的香港而移居台湾的民众，以及台湾前总统蔡英文都曾造访过林荣基的书店。据台湾媒体报道，林荣基因癌症不治，于2日在台北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70岁。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了哀悼之情，称林荣基先生的离开令人悲伤，但他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台湾会继续坚定守护民主、自由与人权，从而强调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一家源自大阪大学的风创公司宣布，通过简化用于胃癌筛检的内视镜结构，研发出全球最细的内视镜机型，直径约4毫米。该公司表示，快的话将在2028年向政府提交核准申请。6月30日，来自台湾离岛兰屿的学童造访了冲绳县中城村的金坝小学，双方通过各自的传统技艺展开交流。宝宝总是不肯入睡。为了帮助有这样烦恼的家长，千叶县千叶市一家从事声音鉴定等的研究机构，制作据说能让宝宝迅速入睡的音乐，并对外公开。公开约1个月后，网站的浏览次数超过100万次，并收到宝宝变得容易入睡等许多反馈。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日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首脑会谈，并发表了两国企业的约130项合作文件。包括日本企业对印度进行2万亿日元规模的投资。日印两国首脑2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谈，并发表了指明两国合作方向的联合声明。在经济安全领域，考虑到中国，联合声明对经济胁迫等表示严重关切，并将半导体、关键矿产、信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和医疗产品这5个领域定为重点领域，推进合作。两国首脑还发表了两国企业的约130项合作文件，包括日本企业以上述领域为主进行2万亿日元规模的投资。日本企业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自2023财年以来维持在1万多亿日元水平。高市希望通过促进对拥有巨大市场发展潜力的印度的投资，提升日本国内的经济活力，助力实现其提出的强劲的经济这一目标。
1: 鉴于俄罗斯军队近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造成20多人死亡，乌克兰政府于7月2日邀请多国外交官等人去现场感受受害的严重程度。俄军于1日至2日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据乌国家紧急情况局透露，首都基辅有民宅等20多处遭到破坏，目前已确认到25人死亡。有鉴于此，乌克兰政府于2日紧急邀请包括多国大使及外交官等在内，约70多人前往9层居民楼大幅坍塌等现场，感受受害的严重程度。前往现场的日本驻乌克兰大使表示，我对破坏的严重程度感到震惊。我深感日本为乌克兰提供合作的重要性。作为驻当地大使，我打算付诸行动。英国驻乌大使也表示，我们认为还需要继续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0: 委内瑞拉遭受里氏7级以上地震袭击后，赴该国提供援助的日本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于7月2日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当地所有物资都严重匮乏，需要进一步提供支援。日本非政府组织 Peace Winds Japan 的工作人员 Tomon 真理子于6月27日入境委内瑞拉，在首都加拉加斯和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向受灾人员运送日用品、药品等物资。他于7月2日在加拉加斯接受在线采访时描述了当地情况。他表示，地震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现场情况比媒体报道的要糟糕得多。他还介绍说，当地许多人由于担心余震，只能在街头和公园里搭起帐篷临时栖身，并表示，我认为未来的健康状况和生活环境将会严重恶化。谈到必要物资，他说一句话就是，真的所有物资都严重匮乏。帐篷短缺，水短缺，厕所的数量也严重不足。他呼吁各方提供进一步支援。
1: 6月26日，一架小型双座飞机撞上北京市中心一栋高层建筑，飞机上的一名飞行员死亡，并有13人受伤。北京市朝阳区政府7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飞行员是一名66岁的独居男子，并认定起因为个人原因。公布的信息显示，涉事男子驾驶的小型飞机从北京郊区的机场起飞后不久即偏离设定区域，随后撞上了高层建筑。朝阳区政府还指出， 该男子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也出现了结束生命的表述，并得出结论称，综合调查认定，此系一起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本次撞击发生在北京最高的建筑中信大厦，该建筑位于距离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办公所在地中南海。

0: 海以东约6公里处。撞击发生后，中国社交媒体上发表的相关内容被删除，这表明当局在处理此类信息时非常敏感且谨慎。
1: 曾在销售批判中国共产党书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担任店长，并曾遭到长期拘留的林隆基于7月2日在他移居的台湾去世。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哀悼，称林隆基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林隆基原为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店内曾大量销售批判中共的书籍。他在被中国大陆当局拘留数月，被迫关闭书店后移居台湾，并于6年前重新开办书店。为逃离不断加强管控的香港而移居台湾的民众，以及台湾前总统蔡英文都曾造访过林隆基的书店。据台湾媒体报道，林隆基因癌症不治，于2日在台北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70岁。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了哀悼之情，称林隆基先生的离开令人悲伤，但他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台湾会继续坚定守护民主、自由与人权，从而强调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一家源自大阪大学的风创公司宣布，通过简化用于胃癌筛检的内视镜结构，研发出全球最细的内视镜机型，直径约4毫米。该公司表示，快的话将在2028年向政府提交核准申请。6月30日，来自台湾离岛兰屿的学童造访了冲绳县中城村的金坝小学，双方通过各自的传统技艺展开交流。宝宝总是不肯入睡。为了帮助有这样烦恼的家长，千叶县千叶市一家从事声音鉴定等的研究机构，制作据说能让宝宝迅速入睡的音乐，并对外公开。公开约1个月后，网站的浏览次数超过100万次，并收到宝宝变得容易入睡等许多反馈。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后回来的人说的寒暄语。如果对方是你的家人等比较亲近的人，有时候也会简短地说
1: おかえり。
0: 与此不同的是，在酒店等工作人员会使用郑重说法，对回到酒店的住宿客人说
1: 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
2: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3: おかえりなさい。
4: おかえりなさい。
5: おかえりなさい。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米娅是怎么表达感想的。
6: おかえりなさい。長野はどうでしたか？
7: すごく楽しかったです。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ました。それからお蕎麦も食べました。とても美味しかったです。
6: そうですか。よかったですね。
7: 長野の人はとても親切でした。
8: 楽しい旅行でしたね。
9: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2: 跟着米娅去旅行。
0: 在短剧里，米娅去了长野县，从东京到长野坐新干线要一个半小时左右。今天呢，来给大家说说日本的新干线。李一文，你在日本坐过新干线吗？
2: 坐过呀，我以前坐新干线去过京都、大阪、名古屋等地方。
0: 哦，
2: 新干线四通八达，车体设计和名称多种多样。
0: 是的，在日本旅行时坐新干线非常方便，从东京车站可以乘坐新干线短时间的前往其他的主要城市，比如东京到京都需要两个多小时，车厢里呢很安静也很整洁。
2: 对，非常舒适。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期节目，欣欣要去买东西，为旅行做准备。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2: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日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首脑会谈，并发表了两国企业的约130项合作文件。包括日本企业对印度进行2万亿日元规模的投资。日印两国首脑2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谈，并发表了指明两国合作方向的联合声明。在经济安全领域，考虑到中国，联合声明对经济胁迫等表示严重关切，并将半导体、关键矿产、信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和医疗产品这5个领域定为重点领域，推进合作。两国首脑还发表了两国企业的约130项合作文件，包括日本企业以上述领域为主进行2万亿日元规模的投资。日本企业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自2023财年以来维持在1万多亿日元水平。高市希望通过促进对拥有巨大市场发展潜力的印度的投资，提升日本国内的经济活力，助力实现其提出的强劲的经济这一目标。
1: 鉴于俄罗斯军队近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造成20多人死亡，乌克兰政府于7月2日邀请多国外交官等人去现场感受受害的严重程度。俄军于1日至2日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据乌国家紧急情况局透露，首都基辅有民宅等20多处遭到破坏，目前已确认到25人死亡。有鉴于此，乌克兰政府于2日紧急邀请包括多国大使及外交官等在内，约70多人前往9层居民楼大幅坍塌等现场，感受受害的严重程度。前往现场的日本驻乌克兰大使表示，我对破坏的严重程度感到震惊。我深感日本为乌克兰提供合作的重要性。作为驻当地大使，我打算付诸行动。英国驻乌大使也表示，我们认为还需要继续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0: 委内瑞拉遭受里是7级以上地震袭击后，赴该国提供援助的日本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于7月2日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当地所有物资都严重匮乏，需要进一步提供支援。日本非政府组织 Peace Wins Japan 的工作人员 Paulman 真理子于6月27日入境委内瑞拉，在首都加拉加斯和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向受灾人员运送日用品、药品等物资。他于7月2日在加拉加斯接受在线采访时描述了当地情况。他表示，地震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现场情况比媒体报道的要糟糕得多。他还介绍说，当地许多人由于担心余震，只能在街头和公园里搭起帐篷临时栖身，并表示，我认为未来的健康状况和生活环境将会严重恶化。谈到必要物资，他说一句话就是，真的所有物资都严重匮乏。帐篷短缺，水短缺，厕所的数量也严重不足。他呼吁各方提供进一步支援。
1: 6月26日，一架小型双座飞机撞上北京市中心一栋高层建筑，飞机上的一名飞行员死亡，并有13人受伤。北京市朝阳区政府7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飞行员是一名66岁的独居男子，并认定起因为个人原因。公布的信息显示，涉事男子驾驶的小型飞机从北京郊区的机场起飞后不久即偏离设定区域，随后撞上了高层建筑。朝阳区政府还指出， 该男子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也出现了结束生命的表述，并得出结论称，综合调查认定，此系一起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本次撞击发生在北京最高的建筑中信大厦，该建筑位于距离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办公所在地中南海以东约6公里处。撞击发生后，中国社交媒体上发表的相关内容被删除，这表明当局在处理此类信息时非常敏感且谨慎。
0: 曾在销售批判中国共产党书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担任店长，并曾遭到长期拘留的林荣基于7月2日在他移居的台湾去世。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哀悼称，林荣基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林荣基原为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店内曾大量销售批判中共的书籍。他在被中国大陆当局拘留数月，被迫关闭书店后移居台湾，并于6年前重新开办书店。为逃离不断加强管控的香港而移居台湾的民众，以及台湾前总统蔡英文都曾造访过林荣基的书店。据台湾媒体报道，林荣基因癌症不治，于2日在台北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70岁。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了哀悼之情，称林荣基先生的离开令人悲伤，但他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台湾会继续坚定守护民主、自由与人权，从而强调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一家源自大阪大学的风创公司宣布，通过简化用于胃癌筛检的内视镜结构，研发出全球最细的内视镜机型，直径约4毫米。该公司表示，快的话将在2028年向政府提交核准申请。6月30日，来自台湾离岛兰屿的学童造访了冲绳县中城村的金坝小学，双方通过各自的传统技艺展开交流。宝宝总是不肯入睡，为了帮助有这样烦恼的家长，千叶县千叶市一家从事声音鉴定等的研究机构制作据说能让宝宝迅速入睡的音乐，并对外公开。公开约1个月后，网站的浏览次数超过100万次，并收到宝宝变得容易入睡等许多反馈。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日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首脑会谈，并发表了两国企业的约130项合作文件。包括日本企业对印度进行2万亿日元规模的投资。日印两国首脑2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谈，并发表了指明两国合作方向的联合声明。在经济安全领域，考虑到中国，联合声明对经济胁迫等表示严重关切，并将半导体、关键矿产、信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和医疗产品这5个领域定为重点领域，推进合作。两国首脑还发表了两国企业的约130项合作文件，包括日本企业以上述领域为主进行2万亿日元规模的投资。日本企业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自2023财年以来维持在1万多亿日元水平。高市希望通过促进对拥有巨大市场发展潜力的印度的投资，提升日本国内的经济活力，助力实现其提出的强劲的经济这一目标。
1: 鉴于俄罗斯军队近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造成20多人死亡，乌克兰政府于7月2日邀请多国外交官等人去现场感受受害的严重程度。俄军于

0: 日至二日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据乌国家紧急情况局透露，首都基辅有民宅等20多处遭到破坏，目前已确认到25人死亡。有鉴于此，乌克兰政府于二日紧急邀请包括多国大使及外交官等在内约70多人前往9层居民楼大幅坍塌等现场，感受受害的严重程度。前往现场的日本驻乌克兰大使表示，我对破坏的严重程度感到震惊，我深感日本为乌克兰提供合作的重要性，作为驻当地大使，我打算付诸行动。英国驻乌大使也表示，我们认为还需要继续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1: 委内瑞拉遭受里是7级以上地震袭击后，赴该国提供援助的日本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于7月2日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当地所有物资都严重匮乏，需要进一步提供支援。日本非政府组织 PeaceWinds Japan 的工作人员 Paulman 真理子于6月27日入境委内瑞拉，在首都加拉加斯和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向受灾人员运送日用品、药品等物资。他于7月2日在加拉加斯接受在线采访时描述了当地情况。他表示，地震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现场情况比媒体报道的要糟糕得多。他还介绍说，当地许多人由于担心余震，只能在街头和公园里搭起帐篷临时栖身，并表示，我认为未来的健康状况和生活环境将会严重恶化。谈到必要物资，他说，一句话就是，真的所有物资都严重匮乏。帐篷短缺，水短缺，厕所的数量也严重不足。他呼吁各方提供进一步支援。
0: 6月26日，一架小型双座飞机撞上北京市中心一栋高层建筑，飞机上的一名飞行员死亡，并有13人受伤。北京市朝阳区政府7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飞行员是一名66岁的独居男子，并认定起因为个人原因。公布的信息显示，涉事男子驾驶的小型飞机从北京郊区的机场起飞后不久即偏离设定区域，随后撞上了高层建筑。朝阳区政府还指出，该男子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也出现了结束生命的表述，并得出结论称，综合调查认定，此系一起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本次撞击发生在北京最高的建筑中信大厦，该建筑位于距离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办公所在地中南海以东约6公里处。撞击发生后，中国社交媒体上发表的相关内容被删除，这表明当局在处理此类信息时非常敏感且谨慎。
1: 曾在销售批判中国共产党书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担任店长，并曾遭到长期拘留的林荣基于7月2日在他移居的台湾去世。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哀悼称，林荣基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林荣基原为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店内曾大量销售批判中共的书籍。他在被中国大陆当局拘留数月，被迫关闭书店后移居台湾，并于6年前重新开办书店。为逃离不断加强管控的香港而移居台湾的民众，以及台湾前总统蔡英文都曾造访过林荣基的书店。据台湾媒体报道，林荣基因癌症不治于2日在台北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70岁。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了哀悼之情，称林荣基先生的离开令人悲伤，但他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台湾会继续坚定守护民主、自由与人权， 从而强调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一家源自大阪大学的风创公司宣布，通过简化用于胃癌筛检的内视镜结构，研发出全球最细的内视镜机型，直径约4毫米。该公司表示，快的话将在2028年向政府提交核准申请。6月30日，来自台湾离岛兰屿的学童造访了冲绳县中城村的金坝小学，双方通过各自的传统技艺展开交流。宝宝总是不肯入睡，为了帮助有这样烦恼的家长，千叶县千叶市一家从事声音鉴定等的研究机构，制作据说能让宝宝迅速入睡的音乐，并对外公开。公开约一个月后，网站的浏览次数超过100万次，并收到宝宝变得容易入睡等许多反馈。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日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首脑会谈，并发表了两国企业的约130项合作文件。包括日本企业对印度进行2万亿日元规模的投资。日印两国首脑2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谈，并发表了指明两国合作方向的联合声明。在经济安全领域，考虑到中国，联合声明对经济胁迫等表示严重关切，并将半导体、关键矿产、信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和医疗产品这5个领域定为重点领域，推进合作。两国首脑还发表了两国企业的约130项合作文件，包括日本企业以上述领域为主进行2万亿日元规模的投资。日本企业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自2023财年以来维持在1万多亿日元水平。高市希望通过促进对拥有巨大市场发展潜力的印度的投资，提升日本国内的经济活力，助力实现其提出的强劲的经济这一目标。
1: 鉴于俄罗斯军队近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造成20多人死亡，乌克兰政府于7月2日邀请多国外交官等人去现场感受受害的严重程度。俄军于1日至2日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据乌国家紧急情况局透露，首都基辅有民宅等20多处遭到破坏，目前已确认到25人死亡。有鉴于此，乌克兰政府于2日紧急邀请包括多国大使及外交官等在内，约70多人前往9层居民楼大幅坍塌等现场，感受受害的严重程度。前往现场的日本驻乌克兰大使表示，我对破坏的严重程度感到震惊，我深感日本为乌克兰提供合作的重要性。作为驻当地大使，我打算付诸行动。英国驻乌大使也表示，我们认为还需要继续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0: 委内瑞拉遭受里是7级以上地震袭击后赴该国提供援助的日本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于7月2日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当地所有物资都严重匮乏，需要进一步提供支援。日本非政府组织 Peace Wins Japan 的工作人员 Paulman 真理子于6月27日入境委内瑞拉，在首都加拉加斯和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向受灾人员运送日用品、药品等物资。他于7月2日在加拉加斯接受在线采访时描述了当地情况。他表示，地震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现场情况比媒体报道的要糟糕得多。他还介绍说，当地许多人由于担心余震，只能在街头和公园里搭起帐篷临时栖身，并表示，我认为未来的健康状况和生活环境将会严重恶化。谈到必要物资，他说一句话就是，真的所有物资都严重匮乏。帐篷短缺，水短缺，厕所的数量也严重不足。他呼吁各方提供进一步支援。
1: 6月26日，一架小型双座飞机撞上北京市中心一栋高层建筑，飞机上的一名飞行员死亡，并有13人受伤。北京市朝阳区政府7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飞行员是一名66岁的独居男子，并认定起因为个人原因。公布的信息显示，涉事男子驾驶的小型飞机从北京郊区的机场起飞后不久即偏离设定区域，随后撞上了高层建筑。朝阳区政府还指出， 该男子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也出现了结束生命的表述，并得出结论称，综合调查认定，此系一起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本次撞击发生在北京最高的建筑中信大厦，该建筑位于距离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办公所在地中南海以东约6公里处。撞击发生后，中国社交媒体上发表的相关内容被删除，这表明当局在处理此类信息时非常敏感且谨慎。
0: 曾在销售批判中国共产党书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担任店长，并曾遭到长期拘留的林隆基于7月2日在他移居的台湾去世。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哀悼，称林隆基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林隆基原为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店内曾大量销售批判中共的书籍。他在被中国大陆当局拘留数月，被迫关闭书店后移居台湾，并于6年前重新开办书店。为逃离不断加强管控的香港而移居台湾的民众，以及台湾前总统蔡英文都曾造访过林隆基的书店。据台湾媒体报道，林隆基因癌症不治，于2日在台北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70岁。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了哀悼之情，称林隆基先生的离开令人悲伤，但他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台湾会继续坚定守护民主、自由与人权，从而强调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一家源自大阪大学的风创公司宣布，通过简化用于胃癌筛检的内视镜结构，研发出全球最细的内视镜机型，直径约4毫米。该公司表示，快的话将在2028年向政府提交核准申请。6月30日，来自台湾离岛兰屿的学童造访了冲绳县中城村的金坝小学，双方通过各自的传统技艺展开交流。宝宝总是不肯入睡。为了帮助有这样烦恼的家长，千叶县千叶市一家从事声音鉴定等的研究机构，制作据说能让宝宝迅速入睡的音乐，并对外公开。公开约1个月后，网站的浏览次数超过100万次，并收到宝宝变得容易入睡等许多反馈。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大阪、名古屋等地方。
1: 哦，
0: 新干线四通八达，车体设计和名称多种多样。
1: 是的，在日本旅行时坐新干线非常方便，从东京车站可以乘坐新干线短时间的前往其他的主要城市，比如东京到京都需要两个多小时，车厢里呢很安静也很整洁。
0: 对，非常舒适。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欣欣要去买东西，为旅行做准备。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日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首脑会谈，并发表了两国企业的约130项合作文件。包括日本企业对印度进行2万亿日元规模的投资。日印两国首脑2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谈，并发表了指明两国合作方向的联合声明。在经济安全领域，考虑到中国，联合声明对经济胁迫等表示严重关切，并将半导体、关键矿产、信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和医疗产品这5个领域定为重点领域，推进合作。两国首脑还发表了两国企业的约130项合作文件，包括日本企业以上述领域为主进行2万亿日元规模的投资。日本企业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自2023财年以来维持在1万多亿日元水平。高市希望通过促进对拥有巨大市场发展潜力的印度的投资，提升日本国内的经济活力，助力实现其提出的强劲的经济这一目标。
1: 鉴于俄罗斯军队近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造成20多人死亡，乌克兰政府于7月2日邀请多国外交官等人去现场感受受害的严重程度。俄军于1日至2日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据乌国家紧急情况局透露，首都基辅有民宅等20多处遭到破坏，目前已确认到25人死亡。有鉴于此，乌克兰政府于2日紧急邀请包括多国大使及外交官等在内，约70多人前往9层居民楼大幅坍塌等现场，感受受害的严重程度。前往现场的日本驻乌克兰大使表示，我对破坏的严重程度感到震惊，我深感日本为乌克兰提供合作的重要性，作为驻当地大使，我打算付诸行动。英国驻乌大使也表示，我们认为还需要继续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0: 委内瑞拉遭受里是7级以上地震袭击后，赴该国提供援助的日本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于7月2日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当地所有物资都严重匮乏，需要进一步提供支援。日本非政府组织 Peace Winds Japan 的工作人员 Paulman 真理子于6月27日入境委内瑞拉，在首都加拉加斯和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向受灾人员运送日用品

0: 药品等物资。他于7月2日在加拉加斯接受在线采访时描述了当地情况。他表示，地震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现场情况比媒体报道的要糟糕得多。他还介绍说，当地许多人由于担心余震，只能在街头和公园里搭起帐篷临时栖身，并表示，我认为未来的健康状况和生活环境将会严重恶化。谈到必要物资，他说一句话就是，真的所有物资都严重匮乏。帐篷短缺，水短缺，厕所的数量也严重不足。他呼吁各方提供进一步支援。
1: 6月26日，一架小型双座飞机撞上北京市中心一栋高层建筑，飞机上的一名飞行员死亡，并有13人受伤。北京市朝阳区政府7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飞行员是一名66岁的独居男子，并认定起因为个人原因。公布的信息显示，涉事男子驾驶的小型飞机从北京郊区的机场起飞后不久即偏离设定区域，随后撞上了高层建筑。朝阳区政府还指出，该男子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也出现了结束生命的表述，并得出结论称，综合调查认定，此系一起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本次撞击发生在北京最高的建筑中信大厦，该建筑位于距离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办公所在地中南海以东约6公里处。撞击发生后，中国社交媒体上发表的相关内容被删除，这表明当局在处理此类信息时非常敏感且谨慎。
0: 曾在销售批判中国共产党书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担任店长，并曾遭到长期拘留的林隆基于7月2日在他移居的台湾去世。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哀悼，称林隆基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林隆基原为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店内曾大量销售批判中共的书籍。他在被中国大陆当局拘留数月，被迫关闭书店后移居台湾，并于6年前重新开办书店。为逃离不断加强管控的香港而移居台湾的民众，以及台湾前总统蔡英文都曾造访过林隆基的书店。据台湾媒体报道，林隆基因癌症不治，于2日在台北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70岁。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了哀悼之情，称林隆基先生的离开令人悲伤，但他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台湾会继续坚定守护民主、自由与人权，从而强调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一家源自大阪大学的风创公司宣布，通过简化用于胃癌筛检的内视镜结构，研发出全球最细的内视镜机型，直径约4毫米。该公司表示，快的话将在2028年向政府提交核准申请。6月30日，来自台湾离岛兰屿的学童造访了冲绳县中城村的金坝小学，双方通过各自的传统技艺展开交流。宝宝总是不肯入睡。为了帮助有这样烦恼的家长，千叶县千叶市一家从事声音鉴定等的研究机构，制作据说能让宝宝迅速入睡的音乐，并对外公开。公开约一个月后，网站的浏览次数超过100万次，并收到宝宝变得容易入睡等许多反馈。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